0: 际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3: 赈灾金可以随时进来请旨的，国泰的案子一直拖下去不好，他是诸侯一方的封疆大吏，也是受国恩的满洲簪缨子弟，朕一直等着他有个谢罪折子，能不惊动朝局缓办了最好，看来他还真的是天各一方皇帝远，仍旧在那儿为所欲为。说着他抬起脸来问窗外的不易，前锋进来没有？
4: 回主子，来了有半个时辰了，奉旨在王连房里等候召见。
3: 叫进来吧。乾隆吩咐了一声，端茶戳着，一见前锋步履从容，妥妥有声，踩着林青砖。

前锋。只见他穿着蟹制布服，头上戴着的蓝宝石顶子端正放在屋子前的茶几上，靛青色的薄棉裤洗得泛白，套在九芒五爪袍子里边，脚下官靴里套的布袜，还有马蹄袖里的衬衣，都是浆洗的干干净净老棉粗布。瓜子脸上一双细眉又平又直，眉梢微微下垂，黑枕枕的瞳仁闪烁着，几乎不见眼白，下颏略略翘起，绷着嘴唇，似乎随时都在凝神聆听别人说话。纪晓岚不禁暗赞，怪不得乾隆垂爱，这份凝重端庄、练达气宇，一见就令人忘俗。何况这么年轻的，于敏中也暗中掂对，此人少年老成。刘墉也觉得这个人大方从容，只和珅在想，这要算个美男子了。颧骨似乎高了点，鼻梁又低了点。千峰没有理会众人注目自己，听乾隆介绍着，一一颔首欠身，操着一口昆明腔说了：“谢皇上，不敢当皇上亲自介绍，学生千峰久在奉天，多负外任，疏于向各位大人聆听请教，日后奔走左右，盼能施加训诲。”乾隆微微笑着又说，朕还是要介绍清白，他与窦光鼐是同年进士，16岁入翰林院为书籍侍，19岁进教馆检讨。这说了日子久了，臣不能全意，只记得几句精警之言，冒朕折捐，故有胆妄违法，但胆妄为布政使时，原两署总督，近在同城，岂无文件？使原早发其间，则不恶不至如此之甚；即陷于行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为其利令致昏，甘受所耳，唯是沾寻回护，不肯举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别的臣不能背诵了。乾隆说道，这就是春秋责备仁者诛心之论，所以国泰的案子不能再拖下去，因缘沾寻，不知还会有多少官员陷溺进去，跟着国泰倒霉。今日就下旨，刘墉为钦差正义，和珅为副，与前锋三人赶赴山东彻查此案。三个人是一齐离座叩头，臣等领旨。乾隆没有叫他们起来，目中余光瞧了于敏中和纪云一下，注视这三人说道，国泰不同于高恒、王胆旺，真正是树大根深，他父子两个连任封疆，父亲文寿门生故吏周遍天下，中朝内外身居要津的很多，一案牵动全局，办理不善不单是山东一省局面的事，国际大局就不好了，所以一要快，二要谨慎，万生枝节的事可以存疑，留待日后逐一去办。如果此案中人事与你们几人谁有瓜葛，就在这里说明了，你们都是朕的股肱信用大臣，也无需回避的。他像是要留给众人思索的余地，挪动着发酸的腿下炕出去更衣了。和珅的心里边一阵慌乱，他现在吴氏房里放着几十万的宝物房产，就是国泰送来的贡献，要不要当瓜葛认成出去呀？无需回避，话是这么说，一口就供出这么多，国泰凭什么送你这么厚的礼？总得说明白吧。

0: 说得清楚吗？当日鄂尔善收受20000银子，乾隆也曾说过信任鄂尔善，招出来没事儿，认了供，不但兵部尚书撤了，接着大臣们一个会议献审，定了斩立决，从宽恩减了，仍旧是赐他自尽。再说迟不说早不说，特特的乾隆问出来，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爱不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乾隆轻松地微笑着说道，朕说过无需回避，于师傅只管安心，不要过问这案子就是了。当日世宗诛杀张廷禄，首辅张廷玉也说有株连。既然没有瓜葛嫌疑，你们都放手去办。时下正是隆冬季节，今日递来山东晴雨表，山东也在下大雪，去了要督催地方官紧着些赈灾，明春度荒粮、种粮、牛具都要未雨绸缪。兖州府秋天夺佃，有几处佃农聚众闹事的，刘墉办过那些案子，闹过事的地方人心不稳，要加以抚恤。有些个为富不仁、囤积居奇的业主也不能放纵偏袒，凡事都有个理在里头，不偏不倚是为中庸。你们是一船去山东，还是一路查访走路？这么一问，前锋和珅就都看向刘墉。刘墉说道，皇上委臣等钦差，煌煌明诏昭示天下，还是一船走路为好。我们三人同行同止，有事可以随时商量，也不必拘定大摇大摆到济南。路途有事，臣等随时善折奏明，请旨施行再办。和珅说道，奴才以刘墉马首是瞻。前锋却叩头说，我太于义简多年经营，盘根错节，京师省员有说不清的人事瓜葛，为防着他有所预备，或串通供词隐匿物证转移财物，臣请封锁山东巡抚衙门驻京看折子师爷书房，所有驿站与山东交通书信，山东

0: 发往北京的一概不问，北京发往山东的一律拆检。因驿站是兵部管辖，所以要请旨办理。乾隆点了点头说，奏的是，纪云回去由军机处发文，兵部照准。
1: 是。
0: 纪晓岚赶紧离座躬身回答。和珅眼见众人都要辞出，赶忙说，
2: 主子，奴才这就要出差，崇文门关税上的事儿已经不能兼顾，请辞去关税总监一职，请皇上另为天事，其实也密不了。不如这样，顺天府只管拿人贴封条，不说奉旨，只说这几个师

0: 看看你的画。
1: 这是爷爷送给你的画。
0: 这不是送给弟弟吗？看看。
1: 那你看哪一个是像你？你看看哪一个像你？
2: 喜不喜欢？他害羞了。
3: 高密的蒲灰年画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蒲灰年画起源于唐宋时期，成熟于明代，鼎盛于清代。清代以后，高密制作蒲灰年画的作坊遍地开花，如同莫言先生在作品《卦象》中说的，每到冬闲，高密东北乡几乎家家都成了作坊，老婆孩子齐上阵，粉刷颜面的，勾勒眉眼的，涂抹颜色的，裱糊的，流水作业，批量生产。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场景？蒲灰年画的蒲灰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卢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

0: 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正是火树银花的灯会之景和络绎不绝的观灯之人，才构成了灯会期间灯火通明、万人空巷的热闹场面。
1: 大家也刚才看到了非常漂亮的这个花灯，其实在过去的时候，特别是在
2: 明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8: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哇，好大的一棵银杏树啊。
10: 张老师，银杏树下的这位老人是孔子吗？
1: 同学们，这位老人啊，的确就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
11: 嗯，
1: 这组灯的主题啊叫杏与文，杏啊指的是银杏，
12: 文呢代表着文脉绵长。
1: 我们知道孔子他曾经在杏坛讲学，而且呢他提倡平民教育，特别提倡有教无类，所以也是我们儒家文化源远流长的一个象征。
11: 同学们也可以看一看，两边正在亮着的灯是不是都是从《论语》里面节选出来的。
13: 那边好像有人儿。

0: 将欢笑悄语言忘忘记。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

0: 明力量，
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朋友每天早晚认真刷牙，频繁漱口，自认为口腔卫生做得很到位，但是呢，一张嘴呀、依旧会有异味，尤其是晨起、空腹、没吃早餐的时候，口气格外的明显。最尴尬的是，很多时候啊，自己完全感觉不到口臭，身边家人朋友都能够清晰地闻到，悄悄地造成了社交的困扰。单纯是没刷干净牙，还是自己身体发出了健康的预警？这个口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分年龄、人群？今天健康相约100岁这期节目非常有用，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友谊路牙周黏膜科主任医师罗小良医生，由他给大家一一解答。一起来欢迎罗主任。您好。
3: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口腔医院的牙周黏膜科医生罗小良。
2: 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罗小良医生吧。本期嘉宾罗小良主任医师，硕士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深耕口腔临床近20年，先后于武汉大学口腔医院牙周科、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黏膜科进修深造，现任湖南省口腔医学会黏膜中西医结合专委会常务委员，主持并参与10余项省市级科研课题。罗主任长期专注牙周病与口腔黏膜病临床诊疗，擅长各类牙周炎、口腔溃疡、扁平苔藓、口腔异味等常见的口腔问题规范化治疗。罗主任深耕口腔健康科普多年，致力于普及科学刷牙、牙周养护、口腔慢病管理知识，帮助您解决日常口腔困扰。其实说呢，我本人是一个很喜欢刷牙的人，我是除了早上和睡前，早上起床和睡觉前一定会认真刷牙之外，平时次数和正确的方法就行了。
3: 对，
2: 好，天天刷牙，哎，虽然我没有收到旁边的朋友说我有口气的这个信息啊，但是呢，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朋友确实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他们可能也像我一样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也不太喜欢吃什么重口味的食物，但是确实身边就有朋友反映说，你嘴里有味儿，白天呢还好，早上起床午休之后啊，嘴巴里的味道就更重了。有些人就分析说，那可能是我身体上火了吧，或者是我平时喝水喝少了吧。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啊，就请罗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口臭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天天刷牙为什么还摆脱不了口臭呢？
3: 口臭的本质，我们的专业叫做呼吸异味啊，其实它不是一种病，所以它只是一个症状。这种症状呢，就是一个让人不愉快的这么一个味道。那么口臭呢，我们在牙周病学里面都会教。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上一堂我们牙周病学里面要跟大家沟通的这个呼吸异味这堂课吧。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其实这个病在我们临床上，比如说我看10个病人，可能会有1到2个确实是跟我反映有这个问题的。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每个人来说我有口臭的时候我就会有闻到他有口臭的。那么这里呢，就涉及到有3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叫做真性口臭，就是你有闻到有口臭，就病人本身有口臭，然后家属觉得有口臭，好，最后呢我也觉得有口臭，那个就是真的口臭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叫假性口臭，假性口臭就是医生我有口臭，就病人可能或者说患者觉得他有口臭， 但是

0: 他来检查，或者说他找他的家人朋友问的时候，他说偶尔有闻到，偶尔又没有。但是到了我这里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我一问，你早上是不是刷了牙或者漱了口才来的？对对对对对，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假
1: 假
0: 性
1: 性。
0: 的。对，还有一种叫做口臭恐惧症，可能你们接触的不多，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反应他有口臭，或者说是他在生活的某一个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有一段时间有口臭，然后后来好了，但是他频繁还是觉得自己有口臭，形成了一种。

0: 然后自从我的牙周炎开始做规范治疗以后，我就用这个用得
1: 用的
0: 特别
1: 比较
0: 合
1: 多
0: 适。对，每天晚上用一次，
1: 了。
0: 它也很简单，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戳牙缝就行了。就戳一下，它比牙签好用，因为它中间是一根非常细的铁丝儿。我自己本人用的话，大概是直径0.7个毫米的。它，
1: 很细很细，
0: 对，然后边上刷毛也是，你一旦有牙缝了，你用这个呢，就相当于可以清掉你每个有牙缝可以通过的这个临界面，就这样的。我，
1: 这样清洁的话更加到位，然后也更加的准确，而且方便使用。
0: 对，这个是其实这个和冲牙器，它其实跟牙刷一样，都是必须要用的，它并不是一个选项，
1: 明
0: 它
1: 白
0: 是一个
1: 了。
0: 必修项。所以我们平时刷牙，除了你刷牙以外的2、3分钟，还要包括这个牙尖的清洁。但有的时候大家早上来不及，对不对？早上来不及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晚上用，
1: 晚上用，
0: 晚上用，对，
1: 时间更宽裕的情况下，
0: 对
1: 好
0: 对
1: 好
0: 对，
1: 的清理一下咱们的口腔。
0: 是的。
1: 非常感谢罗主任刚才用这个细致的牙具还有工具给大家讲解了如何清理我们的口腔。今天真是学到了，有很多盲区啊。今天我们也一一解开了答案。那稍后时间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生活习惯其实也有隐患。不少朋友不喜欢吃早餐，或者是作息紊乱，会不会加重自己口臭的这种状况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揭晓。
2: 清晨来临，它发出了生命的歌唱。
3: 它虽然不会说话，但一样有着自己的呼吸。
2: 它哺育生命，却没人叫它母亲。
3: 它就是湿地，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之一。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我是文员，
5: 我是秘书，
6: 也
4: 是
6: 伐
4: 木
6: 木
4: 工
6: 工
4: 人。
6: 人。
7: 我是客户的伙伴，
5: 我是同事的搭档，
6: 也
5: 也
6: 是
5: 是
6: 树
5: 树
6: 木
5: 木
6: 的
5: 的
6: 敌
5: 敌
6: 人。
5: 人。
8: 我是老板的助手，
9: 我是业务的能手，
10: 也
9: 也
10: 是
9: 是
10: 破
9: 破
10: 坏
9: 坏
10: 森
9: 森
10: 林
9: 林
10: 的
9: 的
10: 凶
9: 凶
10: 手。
9: 手。
2: 保护森林，节约用纸，从无纸化办公开始。
11: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
5: 吃早饭，我口臭就特别严重。哎，我吃完饭之后就会好转了。这个口臭的问题会不会是跟没吃早饭有关呢？没错，而刚才我们就说了，节目接下来的内容将会跟大家说一说生活习惯的隐患。不吃早餐或者是作息紊乱，会不会加重口臭呢？我们请罗主任来告诉大家吧。罗主任你好。
0: 大家好。主持人好。刚才有好几个问题，我们一项一项来解答。
5: 行。哎，先说一下，就是有位朋友他就是觉得罗主任的这个方法很好啊，他是觉得这个300下500下计数的方法他要告诉家里人。还有一个可能是家长啊，是孩子6岁，每天其实就是督促孩子好好刷牙了，但是小孩嘴里还是有一股味儿，晚上睡觉喜欢张嘴呼吸，他猜测是不是孩子积食，还是口腔菌群的失调，是否需要干预？
0: 您这个孩子的情况跟我们家孩子的情况是一样
5: 一样一样的，
0: 一样一样，真的是一样一样的。那么我就从我自己孩子身上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他6岁。那么他应该是开始要换牙了。换牙，替牙期本身就不太好清洁。

其实我先教您想一想，这个就是六岁的小朋友，他其实口腔的精细动作他操作的没有那么好。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建议他刷两次牙，首先你让他自己刷一次，数300下，然后家长。

0: 推荐的一个这个医疗项目嘛，是吧？那他可能就是说会有这个客服人员呀，或者是一些什么人员，他给您打电话或者是微信啊，发给您这些相关的这个体检的内容啊，可以达到一些什么效果，是吧？这些东西您可以就是说看有没有录音呐，或者是有没有这个聊天记录的截图，看他是否涉嫌这个虚假宣传。啊，就比如说，他说这个吃了我们这个什么产品是吧，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疗效？那事实上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虚假宣传。
1: 哎，那这个地方就很关键了。穆律刚刚问你的这个问题，你是现场被推销的，还是通过微信、电话其他方式被推销的呢？
2: 就是我是在美容院经一个，当然也是随机认识的朋友，他推荐的，因为他说的很好，价格也。就只说了体检的价格，然后
1: 其实我们是想了解的是，你有没有证据来证明他们承诺的疗效啊？这个过程就是你做什么，你能
3: 这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啊？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7: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世界
9: 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呢直接来联络我们的新说法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刘曼，欢迎穆京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可以通过96218-0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穆律来直接对话，请教你遇见的问题，用他的专业思维怎么样来解决。我们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我们的粉丝请教穆律的问题。默默他说：“你好，我去年在游泳培训中心买了私教课，只上过一节，但是现在想退啊，当时是没有注意到合同背面写的要收40%手续费，销售呢就没有告诉过我这个事情。他说能退吗？退得了吗？来，我们来请穆律帮帮忙支支招。”
0: 这个可能是不是涉嫌一个这个格式条款的一个问题？因为像比如说像这种40%的手续费是比较高的，因为像我们来说，即使这是违约的话，它也只有最高不超过这个实际损失的30%嘛，是吧？那它这种一个，尤其是他们制定的这种格式条款的话，他看有没有这个显著的标识，比如说把这句话加粗啊，划线是吧？然后这个他要履行这个告知义务，如果没有的话，他这个您是可以这个进行一个起诉要求返还的。
1: 我们看到在微信当中的繁星闪烁，他说我爸年初在公司上班砸伤了脚，骨裂了，因为年纪大了，公司没有买社保，年龄超过了也认定不了工伤，公司只买了意外险。他说这个意外险可以赔付哪一些呢？呀，您这个情况还真的挺复杂，来，我们来请穆律帮忙。
0: 他这个问题也比较笼统，他说这个意外险可以赔付哪一些，这个还是具体要看您签的那个意外险的这个保单里面是约定的是有哪一些赔付项目，然后还有看您

0: 这个情况符不符合他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
1: 这个是意外险的部分。
0: 对，
1: 他刚才讲到了说年龄超过了认定不了工伤，是这样吗？来请教您。
0: 他这个应该是他父亲应该是已经退休了，如果他已经退休了的话，然后他是可以就是说公司不跟他建立这个劳动合同关系，只是建立劳务合同关系，那这种他这个可能就是没办法去这个进行一定的这个社保认定。
1: 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情况。那接下来像樊先生说他应该为他爸做哪些流程呢？您来帮帮忙指导一下。
0: 建议就是先去查看一下这个保单还有这个保险合同，看一下到底我们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他这个赔付的这个条件，然后看一下这个赔付的这个具体的金额，他这个合同里面肯定都有详细约定的，去算一下，然后跟这个保险人员进行这个对接，如果双方就是说他们想要赔付的跟我们这个算出来的这个不太相符的话，可以尝试这个把这个保险公司是吧进行一个起诉啊，让他们这个进行一定的赔付。
1: 很实际的问题，很详细的流程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想加入我们的群，欢迎 Mr. Duan， 欢迎 H 哥、神行者、暖阳，欢迎你们哈，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一只哈哈他说，你好，请问申请强制执行显示暗号没有生效，已经过了15天上诉期，这个是不是要主动联系一下法官？来，这个很实在的问题，我们请教穆律来帮帮忙，支支招。
0: 这个第一个就是您说这个已经过了15天的上诉期，可能是您这边过了15天的上诉期，因为他这个发给原告和被告的这个时间不一定一样，他可能是采取这种法院采取邮寄方式邮寄的啊，这个双方可能收到。

0: 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乾隆轻松地微笑着说道：“朕说过无需回避，于师傅只管安心，不要过问这案子就是了。”当日世宗诛杀张廷禄，首辅张廷玉也说有株连。呵呵，既然没有瓜葛嫌疑，你们都放手去办。时下正是隆冬季节，今日递来山东晴雨表，山东也在下大雪，去了要督催地方官紧着些赈灾，明春度荒凉。

0: 种粮牛具都要未雨绸缪。兖州府秋天夺佃，有几处佃农聚众闹事的。刘墉办过那些案子，闹过事的地方人心不稳，要加以抚恤。有些个为富不仁、囤积居奇的业主，也不能放纵偏袒，凡事都有个理在里头，不偏不倚，是为中庸。你们是一船去山东，还是一路查房走路？这么一问，前锋和身就都看向刘墉。刘墉说道：“皇上为臣等钦差，煌煌明诏昭示天下，还是一船走路为好。我们三人同行同止，有事可以随时商量，也不必拘定大摇大摆到济南。路途有事，臣等随时善折奏明，请旨施行再办。”和珅说道：“奴才以刘墉马首是瞻。”前锋却叩头说：“我太愚意简，多年经营，盘根错节。”看着前方说道：“我们动身由礼部奉旨后安排，仪仗护卫官房按定制章
1: 天下头等红差，弟兄们备了份子，家里也预备了酒，说连衙门的人都请去高乐一天，无疑。”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

0: 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0: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

0: 公司顺丰供电服务站营销服务经理杨乐天。
1: 目前我们对粮食设备加工和粮食收购企业进行了上门走访及巡查，对辖区内的线路及设备进行了巡视。接下来我们会持续优化供电服务，补齐运维短板，以稳定。
2: 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3: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朋友每天早晚认真刷牙，频繁漱口，自认为口腔卫生，
8: 口臭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叫假性口臭。假性口臭就是医生我有口臭，就病人可能或者说患者觉得他有口臭，但是他来检查或者说他找他的家人朋友问的时候，他说偶尔有闻到，偶尔又没有，但是到了我这里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了。然后我一问，你早上是不是刷了牙或者漱了口才来的？嗯，对对对对对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假性的。对，还有一种叫做口臭恐惧症，可能你们接触的不多，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反应他有口臭，或者说是他在生活的某一个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有一段时间有口臭，然后后来好了，但是他频繁还是觉得自己有口臭，形成了一种社交的障碍了啊，这个就是叫做口臭综合征了。那就是不是口腔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两成呢，就是呼吸系统的，胃肠道的，还包括肝肾功能这一块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到。那么我现在跟大家主要讲的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刷牙这一块。这个涉及到的生理性口臭可以解决掉。就是我们每天好好刷牙。饭后漱口。还有涉及到刷牙的正确的问题。
9: 因为很多人刷牙就只刷牙齿的表面，草草的，就比方30秒啊，或者不到1分钟就结束了，觉得哎，我觉得牙齿刷干净了，口腔是不会有味道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会请罗主任从专业的角度上来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刷牙，哪些口腔死角、清洁的盲区会是成为口臭细菌的一个重灾区，还有刷牙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刷舌苔，还有这个牙龈沟，智齿这些地方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会不会对口气的影响也很重要呢？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请罗主任一一来解答。
10: 当地时间6日，
1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

0: 点这个，是点这里。
1: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3: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
4: 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4: 诵读古诗词，
1: 文化中国行。
5: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6: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5: 哎，走走走。
6: 哎，干嘛呢？别拍。
7: 家庭。
6: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5: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6: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5: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8: 现在不是面包。
9: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5: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9: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5: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9: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6: 哼，我们分手吧。
5: 哎，亲爱的。
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

0: 刚才有好几个问题我们一项一项来解答。
1: 行，嗯，哎，先说一下，就是有位朋友他就是觉得罗主任的这个方法很好啊，他是觉得这个300下500下计数的方法他要告诉家里人，还有一个可能是家长啊，是孩子6岁，每天其实就是
0: 我们的口腔把整个口腔的唾液都吹干了，那你这样肯定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舌苔的一个它没有一个湿润，那就会有一个口腔菌群失调。那个家长说的是对的，就是有害菌会增加，有益菌会降少。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你长期的口呼吸的话，还会导致它一个下颌后缩，它舌头的位置也会不对。舌苔的一个清洁不够，在口臭的问题里面可以占到3-4成的。
1: 这
0: 么一个口腔异味的时候，
1: 是一定要刷
0: 舌的中后部分的1/3非常重要，就是靠近喉咙的那一部分。
1: 那刷完这，经常
0: 会有。
1: 我之前也是看到过一个科普的介绍，说刷舌头啊，如果你觉得掌握不好这个力度的话啊，刷的自己难受的话，你是右手刷牙的话，你就换成左手来刷这个舌头，可能会稍微柔软一点。
0: 刷舌头不能用牙刷
1: 哦，不能用牙。

0: 你如果摩擦剂，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洁过牙，有抛光，那个抛光膏是很粗粒颗的，那个粗颗粒要加水，但是我们的牙膏它其实有的时候已经做得很细致了，都不需要额外加水，我个人是不建议加水的，
1: 就牙膏直接挤到牙刷上就直接对牙齿上刷就行，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是说，我在听节目的时候就一直很想知道有没有一个靠谱的自测方法，因为周围的朋友会不会已经早就闻到过我嘴里有味儿，但是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说，哎呀，要是我嘴里有味儿别人又不告诉我那太尴尬了，我到底能不能自己查出自己有味儿呢？
0: 可以的，有几个小方法教给大家，
1: 最好是有个什么卡片，比方说呼一口气变黑啊，口臭严重，或者呼一口气是绿色的，哎，我今天口气是清新的。
0: 暂时还没有，这个只有在医疗机构做硫化物的检查，可能才有。我们医院暂时还没有这种口臭检查，但是自测的话有几个小办法。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至少8个小时不吃大蒜啊那些。洋葱啊这种明显有带味道的啊，这个先不吃咱，然后刷完牙以后，做完清洁以后，然后平时当然你平时用牙线你就用，平时不用牙线你就平时怎么样就刷完牙以后，那么我们可以用舌头舔一下我们的手腕内侧，然后过个10秒钟等它干一点，然后你再去闻一下，
1: 舔在手腕上，
0: 手腕内侧，然后你可以闻一下，
1: 但是口水不是本来它接触
0: 就有味道，
1: 有味吗？
0: 对，但是这个味道呢就是说不是特别，如果它很明显有一点点异味是正常的，我要跟大家说有一点点味道是正常的，如果这个明显的味道很重了，那你就要，你可以几个朋友一起约定一下，我们来做个小游戏嘛，大家一起。
1: 我闻他的，他闻我的吗？
0: 不，自己闻自己的，都是自测，都是自测，对，不相互闻。这个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小游戏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平时如果用牙线的话，那你就用牙线剃你的牙缝。
1: 剃牙缝。剃完之后再闻一闻。
0: 对，这个味道。正常的食物的味道其实是也有的，也是有点异味。大家不要以为你有
1: 问题，是不是也会导致口气有味道呢？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0: 固定的一种就是活动的，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
1: 对，
0: 固定的就是一种是烤瓷牙，还有一种呢就是种植牙，这个呢其实这两种牙齿的清洁跟我们自己有牙齿清洁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清洁，就是刷牙，然后用牙线或者牙签，对，用冲牙器，用牙缝刷，你估计就是那个修复体的边缘可能没有那么，它比自己的牙齿是更容易沉积一些。

0: 些那个结石啊或者细菌的，所以这些地方你要刷的比我们自己的牙齿更好。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活动性义齿。活动性义齿就是每天要
1: 取
0: 下来
1: 的。
0: 这种活动性义齿是真的非常容易有食物嵌塞。它会掉到这个
1: 细缝里。
0: 对，一个是掉到缝里，甚至会掉到，因为很多活动义齿它是会压在我们的黏膜表面的。它会压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每天取下来洗的话，那你肯定是会有味道的，这个是一定会有的。那么怎么清洁呢？刚才我们说了固定义齿，对不对？那么我们说活动义齿的话其实也很简单，你每天刷牙的时候把它取下来，不是，然后你就用清水啊，尽量不要用牙刷，就用清水
1: 冲洗，
0: 冲洗，对，也不能用热水哦，只能用凉水，凉水冲洗。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超市里面有一些假牙清洁剂，其实是建议大家用的，那个是可以用的。
1: 好。非常谢谢罗主任啊！最后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想知道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的话，我现在是在长沙口腔医院友谊路院区的牙周黏膜科坐诊。基本上的话应该是每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3: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4: 哎，来了。
5: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5: 妈，我来了。

0: 同学们好，
1: 老师你好。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见面呢？
0: 啊，同学们已经知道了。那么现在咱们所处的地方啊，就是莫言先生曾经就读过的小学。那么在他的作品《超越故乡》里，他曾经说过，那么我的文学作品充满着我童年时的感觉，而我的文学的生涯则是
2: 多人的喜爱呢。
0: 到了清代中期啊，就是玩具类的这个泥塑产品呢就开始出现了。
3: 最有特点的就是这个八大猴，
0: 还有我看还有这种小鸡，
1: 你拿一下试一试能发出声音。哦，是这样的哦。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这个纸老虎了哈。
3: 对，这个就是最传统的泥塑叫虎。
1: 是拿着这样两边挤压发出
3: 声音。对，来回推拉。对，
0: 其他产地呢，泥塑呢，它也会叫，但一般的呢，它就是用吹的这个，用嘴吹的这个技巧来这个发出叫声。但是你看哈，咱们通过同学们这个玩耍，那么咱们这个念安庄的泥塑是不是光在这个声和叫上就有很多的这个学问呀？对，你看它有摇的这个发声的，还有是什么呀？刚才说
1: 是挤压的，
0: 还有什么呀？
4: 还
0: 有这样，对，还有晃动的。所以咱们聂家庄呢，它这个特色呢，就是从造型啊，形色生动，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大家来看咱们这个前面的这些泥塑，那么它这个颜色哈，也是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富有这个装饰性。
2: 各种玩具类的泥塑勾起了同学们好玩的天性。听说聂老师要教他们亲手制作一只泥老虎，同学们更是开心极了。聂家庄地处胶河流域，这里的泥土细腻，非常适合用来制作泥塑。在聂老师的帮助下，同学们制作出了一个个带有奇思妙想的泥老虎。传统的高密泥塑造型憨朴，颜色鲜艳，现如今也有很多像同学们一样大胆创新的泥塑形象，同样憨态可掬，惹人喜爱。
0: 像我现在拿的这个老虎，它的颜色跟传统的泥塑相比就比较单纯，它用了整个的一个很亮的一个黄色，但是呢，它这个中间的主要的这个图案是用的咱们高密剪纸的一个图形，就是龙的一个造型。
5: 老师，那个也是一幅剪纸吧？
6: 对。
7: 哇，好大一幅纸
1: 啊！走，你去看看。
5: 这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吧？
1: 是，但好像是没有完全展出。
0: 同学们已经看出来了，那么这个呢？

0: 吕老师说，正好今天他要去给一户人家送年画，邀请书本旅行团一同前往。那么这里的年画为什么叫铺灰年画？吕老师手中拿的年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来，大家来看看，
2: 大家可以看一下，
3: 画上有五个小孩，
4: 他们都好胖呀。
5: 胖
6: 他们是不是在抢莲花呀？
5: 对对，五朵莲嘛，
7: 五朵莲。
2: 大叔，你今天为什么会想要这样一幅画呢？
5: 今天是我孙子四周岁生日。
2: 哦，四周岁生日，
5: 五朵莲，然后多子多福的意思。
2: 哦，多子多福的意义哈，
1: 非常吉祥。
5: 这个画呢，应该说是在农村吧，应该是比较受这个被喜欢一种。对对对，
2: 刚才一进门我就注意到了，你
0: 作画这种工艺一直沿用至今。铺灰是铺灰年画中关键的一道工序。慕言先生在作品《卦象》中这样解释铺灰：铺灰的意思就是用柳木炭棒在纸上起画稿，然后将白纸蒙上，用手按压拍打，使画稿上的线条印到白纸上。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复制方法。那么这种简单的复制方法，同学们是否也可以完成呢？
8: 找好角度，
1: 找好角度，找好位置，
8: 位置啊，一定要做了，不要把它画断。对，
1: 也就是说，同学们一会儿体验的时候要注意哈，灰稿放的位置很重要，不能说随便一放，上面这个天要留大一点，地也留的小一点。
2: 来看一看你的作品怎么样？
8: 被拿截了，
2: 也非常完整哈。
0: 今天书本旅行团跟着莫言先生的作品，在高密进行了一场探秘高密三绝的旅行。各种民间的艺术品不仅蕴含着当地的民俗文化，也体现了人们丰富的精神追求。莫言先生在他的诸多作品中都表达了自己对于家乡民间艺术的喜爱，这是他抒发对故乡的感情的载体。希望我们各种优秀的民间艺术都能够世代传承。
9: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
12: 宗室爷，这个府献学前就是指我们现在的夫子庙。最近几十年来啊，咱们夫子庙一带也是我们秦淮灯会和灯市的一个主场地。
4: 张老师，古代的小朋友们是不是也有像这样的花灯玩具呢？
12: 对于古人来说啊，他们小时候还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花灯可以玩的。比如在明代正德《江宁县志》里面有记载，有纸灯、纱帛灯，还有料丝灯、滚灯。
13: 滚灯？什么是滚灯？
12: 你踢过足球吧？
14: 踢过。
12: 大家可以想到这个滚灯是什么形状的吗？
4: 圆形。
12: 对，真棒。过去说这个滚灯啊，它可以在这个纸灯里面加一些机关，像一个球形，把它放到地上，我们可以像踢足球一样把它

0: 荷花灯吗？
1: 同学们的花灯都已经做好了，我们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0: 夜幕降临，到了赏花灯最佳的时间，同学们拎着自己制作回到了夫子庙景区。此时
2: 各位叔叔阿姨啊，今天给你们推荐的避暑山庄只有石头，只有石头，赶紧预定啊！
0: 是敬业玉露卧相催的心情吧。
3: 在过去啊，古代有一个宵禁的制度，也就是说到晚上的时候，对平民老百姓而言，他们不能够随便的走动。而且呢，老百姓平常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但是到了元宵节的时候不一样，皇家会取消宵禁，这一天呢可以自由的流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平常都把大家关在家里，每天认真的学习写作业，不允许你出去，突然说过了三四个月给你放一天假，你打算怎么过这一天啊？
1: 大家如果放一天假都会开心的玩，是不是？
3: 对，所以啊，就是有了这个宵禁的制度之后，元宵节可能是特别的热闹。大家再回想一下我们这首诗的尾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负责戒严的守卫取消了夜禁，大家可以彻夜的黄昏。用来计时的玉露，你慢点滴，今晚啊不要着急催着我们回家了
1: 呀。太好了，那咱们今天晚上也不要着急回家，慢慢的逛花灯好不好？
4: 好，
1: 走。
0: 南京灯会的特色在于将传统扎灯技艺与现代科技结合，打造集形、色、声、光、动于一体的灯组，使得小型花灯精巧而不失气势，大型花灯震撼又不失灵动。观赏着这些造型各异的花灯，同学们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
1: 小兔子灯是不是很好看？
5: 我属相
1: 了。关键你们有没有发现灯有没有在
6: 动？
1: 对，就跟那个花瓶的灯是不是？
7: 你的手也在这样。
1: 是不是？还有那个花胡子老爷爷，他的手也在一上一下。对，那我觉得这个灯里边一定是有机关的。那我想问问张老师，古代的灯会上是不是也有这种有机关的灯呢？
3: 其实古代有机关的灯还是蛮多的。对。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

0: 讲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9: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
10: 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指尖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烈。

0: 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

0: 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明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女主赫敏，喜欢她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4: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凭

0: 流水是多少，然后交易多少次，这说明你对这个过程，刚刚我们穆律讲的这个来列举，你已经很有实力了，然后很有交易记录了，顾客对你很信任了，这个事情已经拿到了数据，是不是已经开庭了呀？
1: 现在呢就比较紧张，因为我怕法律，我怕法官他不认可我的这个数据。
0: 我刚刚没有听清楚啊，
1: 我维权那个行政无果，然后我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原本之前我只是要求他拆招牌不要赔偿，但是呢他不肯拆，不肯拆我才从法院诉讼。我想着耽误的侵权时间太久了，削弱了我这个优品字号的这个显著性，所以我才主张了一个8000块的赔偿。因为这个是小额赔偿，所以我没有请律师。我现在担心的就是法院他不认可我这个店铺的名气是属于有一定影响。
0: 嗯，明白您的意思了。但听您刚刚讲啊，他这么坚持的要一直沿用您的这个招牌和名字，说明他对您的这个实力是认可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教穆律，怎么样去再找一些相关的线索或者是证据来帮助您夯实相关的基础。
2: 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您的这个可能他连字体啊，包括这些什么符号啊，都是在模仿您的。那您肯定第一个先要证明您前面使用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是吧？您要提供这个前面您使用的这个字号的样子，然后
0: 门头的照片，
2: 对，照片呀、视频呀都可以。然后呢还有和他的这个进行一个对比。第二个就像我说的，您把这个造成这些影响力的这些顾客呀，联系您的这些聊天记录啊、流水啊这些进行一定的公证，证明就是说确实您的这个字号啊，这个装潢

0: 他是两个老板合伙的嘛，就是说那个老板全部拿的钱用光了，怎么怎么了，就是这样说啊，因为他们是两个老板合伙的吧。
1: 也就是说他的理由是对方应该给钱而不是自己应该给这个工资，是不是？
0: 啊，对对对，他就是推脱那一个老板全部拿钱用完了，怎么怎么的。
1: 嗯嗯，我们来请教穆律来帮帮忙。这种情况下这个钱首先第一还能要回来吗？第二我怎么要更快一些呢？来帮帮忙。
2: 这个首先是听您说已经是前年要的上一次的工资了，所以说这个确实要尽快处理了，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因为诉讼时效一般是三年嘛，现在应该如果前年的话大概已经过了两年多了。
1: 他这个工钱工还是五六年前的，钱要回一部分，最近的一次还是前年的，对不对？
2: 是的。然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也很专业，他说要就是说保存一些就是比如说您催款的这个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呢、啊，是吧，这些东西都是要证明第一他确实是您父亲的这个老板，是吧，是雇佣者。
0: 对，
2: 对，一定要证明，就是说我为什么管他要钱，因为先要证明他就是雇佣我们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证明我们确实存在催款，是吧，我们不是这个一直没有催，是因为我们催了他一直不给。
1: 对，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笔钱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对，第三个呢就是说要找一些就是您父亲的这些工作记录，比如说这个看有没有，比如说每天这个去工地上有没有打卡，我们是索要这个钱财的一方嘛，是吧，索要款项的一方，那可以就是像有的法院也是接受原告所在地的，就是您父亲的这个
1: 户籍所在地。
2: 户籍所在地
1: 哦，也就是这样。因为毕竟我们要的是工资啊，我们天经地义啊，这个款项早就应该给我们了。这些证据您都保留一下，还有一些什么细节那穆律您再指导指导。
2: 主要就是要收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证据啊，然后呢把这个相关的起诉材料按照这个法院的要求给它做出来之后啊，建议您还是找一个这个律师咨询一下，是吧，然后这个即使说您可能就是觉得钱不多，可能就是说请个律师费用比较高的话，您可以让他帮忙写下材料嘛，是吧，因为这个材料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因为如果材料里面论述了对自己不利的部分是构成这个自认的，所以说还是建议您就是说找一个专业人士帮您把这个材料写出来，后面开庭的话您可以就是让您父亲啊或者您帮您父亲啊去开一下庭，是吧。
1: 还有一个逻辑你也可以这样考虑，可以进我们的粉丝群，群里面呢有包括像民间借贷啊、婚姻啊、物业啊还有劳务关系等等这些普遍出现的这种关系的一些诉状的模板和实例，您可以用这个模板参照那个实例自己改一份诉状出来，然后呢就像穆律讲的，哎，你请你身旁认识的或者什么的律师。
3: 我今年4月11号经别人介绍去到那个长沙新伯特综合门诊部去做体检，
1: 某个体检机构。
3: 对，我听那个朋友说就是他的症状跟我很相似，而且做完之后很好什么的，我就而且价格问他价格他也就只报了这个体检的价格2000多块钱，然后说体检完之后立马就可以做这个治疗，所以我还另外带我婆婆去了，然后去到那里之后呢他其实就是通过这个体检然后推荐高额的这个医疗项目，他们叫这个什么，
1: 你后面是做了什么样的项目，是不是因为这个项目你不满意，对不对，我们长话短说。
3: 是的，就是因为我做了这个项目之后我的身体更加严重了，因为它是一个就是民间说的放血，就是但是我的体质是气血两虚，就是本身是不适合做这种项目的，但是他们就是其实是没有经过咨询，只是做了一个体检就强行说的多好多好，然后推荐了一系列项目，我在那里花了20000多块钱，然后在治疗的过程。
1: 一个问题，你是现场被推销的还是通过微信电话其他方式被推销的呢？
3: 就是我是在美容院经一个当然也是随机认识的朋友他推荐的，因为他说的很好，价格也就只说了体检的价格。然后
1: 其实我们是想了解的是你有没有证据来证明他们承诺的疗效啊，这个过程就是你做什么你能获得什么，有没有这样一个文件或者是聊天记录

0: 不证明这个过程，有吗？
1: 他们是一个综合，就是他们我搜索的，他们是一个综合门诊部，就是他们的这个门诊病例，也完全没有医生对我的病情进行过咨询，但是我后面去投诉的时候，去那个的时候，他们给到我一个门诊病例，写的我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中医的情况是红舌少苔，但是我实际
0: 这样子，欧阳女士，你刚刚提供的这些信息可能没有办法帮助穆律来更多更细节的来帮你来推进你的诉求，您现在的诉求就是希望他退钱，然后把你的身体再养回来，对不对？
1: 对，
0: 嗯嗯，好，我们来请穆律，您再问问欧阳女士一些关键的问题吧。
2: 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您说您花了这个医疗费，然后后续是终止了这个体检项目的，是吧？那他这个是不是有把这个后续已经终止的这个部分款项已经退还给您？还有
1: 他都没有，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0: 嗯，那你联系过他吗？
1: 我是去投诉，他们还，他们是我去投诉，他们是同意把剩余的这个没有做的项目退给我，但是。他已经做的项目他对我毫无帮助，反而加深了
2: 我
1: 的病情。 我是觉得
2: 他现在愿意把后续的这个没做的项目的款项退给您，您先把这个钱先拿到手，是吧？他愿意退的部分先拿回来，
0: 多少钱？
2: 多少
0: 多少钱？欧阳，剩的钱有20000吗？
1: 可能按他的每个项目平均下来只有几千块钱了吧，
0: 剩几千了。好，
2: 是的，您先，他愿意现在把愿意把这个几千块钱给您，那您肯定是先拿做好做了的那个项目。我也认为你们这个是不专业的，是吧？是没有这个没有资质的，那可以就说可以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一定损伤。那这个损伤的话，如果他们不承认，您后续可以就前面的那些事情，再申请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个鉴定，是吧？鉴定到底您的这个后续，就包括您说这个在家里躺了几个星期吧，是吧？然后这个出现这个眩晕呀这些东西，到底跟他们的这个抽血项目有没有因果关系？是吧？你要证明，就是要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去证明，确实是因为他的操作导致了您的这个后面的这些身体损伤。嗯，那他后面的那个愿意退给您的这个钱，您肯定要先拿到手啊，对吧？总比这个后面闹僵了之后，他这个几千块钱都不愿意退给您呢。
0: 嗯嗯，就是相当于我们有一个减少损失的缓冲期，而且我们去做治疗的话，它不是我们去买一个包子买一个馒头买一个面包啊，你还损伤了身体，你还说躺了很多天下不了床，这个听上去很严重的。所以我们首先问的是资质问题，这个是您要需要根据这个思路来调理的。第一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资质，第二您先把剩的钱先退到手，第三我们刚刚穆律也给了您很多支招的内容啊，我估计你一下子听懵了，没关系，我们到时候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你一对应来找一找这个流程和思路。因为我刚刚听你讲，你更多的是现在在情绪上面上头，但这个调理咱们还是要清晰。
2: 是的，其实您可以就是先去申请一下这个鉴定，到底就是说您的身体损伤，
3: 三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4: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6: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
0: 这情况还真的挺复杂。来，我们来请穆律帮帮忙。
2: 他这个问题也比较笼统，他说这个意外险可以赔付哪一些，这个还是具体要看您签的那个意外险的这个保单里面是约定的是有哪一些赔付项目，然后还有看您这个情况符不符合他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
0: 这个是意外险的部分。
2: 对，
0: 他刚刚还讲到了说年龄超过了认定不了工伤，是这样吗？来请教您。
2: 他这个应该是他父亲应该是已经退休了， 如果

0: 已经退休了的话，然后他是可以就是说公司不跟他建立这个劳动合同关系，只是建立劳务合同关系，那这种他这个可能就是没办法去这个进行一定的这个社保认定。
1: 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情况、那接下来像樊先生说他应该为他爸做哪些流程呢？您来帮帮忙指导一下。
0: 建议就是先去查看一下这个保单还有这个保险合同，看一下到底我们这个情况是不是符合他这个赔付的这个条件，然后看一下这个赔付的这个具体的金额，他这个合同里面肯定都有详细约定的，去算一下，然后跟这个保险人员进行这个对接，如果双方就是说他们想要赔付的跟我们这个算出来的这个不太相符的话，可以尝试这个把这个保险公司是吧进行一个起诉啊，让他们这个进行一定的赔付。
1: 很实际的问题，很详细的流程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了新说法，想加入我们的群，欢迎 Mr. Duan， 欢迎 H 哥、神行者、暖阳，欢迎你们哈，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粉丝群。一只哈哈他说，你好，请问申请强制执行显示暗号没有生效，已经过了15天上诉期，这个是不是要主动联系一下法官？来，这个很实在的问题，我们请教穆律来帮帮忙，支支招。
0: 这个第一个就是您说这个已经过了15天的上诉期，可能是您这边过了15天的上诉期，因为他这个发给原告和被告的这个时间不一定一样，他可能是采取这种法院采取邮寄方式邮寄的啊，这个双方可能收到的时间不太一样。他如果生效的话，是要看对方是吧，也有没有过这个上诉期，他才可以点这个生效。第二个是因为现在这个法院也比较忙，他可能有的法官他是没有这个及时去点生效的，你可以去拨打这个承办法官的电话，跟他说一下我们这个案子，问一下他是否这个生效了。如果生效的话，辛苦他点一下生效，这个法官肯定，你跟他说的话，他肯定就会立即给你点的。
1: 而且在我们的群里有很多粉丝也追过类似的途径啊，也有很多电话，包括官方的电话，可以来帮助你了解你的案情。

0: 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

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技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

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3: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4: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

后奔走左右，盼能施家勋惠。乾隆微微笑着又说，朕还是要介绍清白，他与窦光鼐是同年进士，16岁入翰林院为

0: 臣等领旨。乾隆没有叫他们起来，目中余光瞧了于敏中和纪云一下，注视这三人说道：国泰不同于高恒、王胆旺，真正是树大根深。
1: 啤酒的陷阱，
2: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3: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4: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乾隆轻松地微笑着说道：朕说过无需回避，于师傅只管安心，不要过问这案子就是了。当日世宗诛杀张廷禄，首辅张廷玉也说有株连。呵呵，既然没有瓜葛嫌疑，你们都放手去办。时下正是隆冬季节，今日递来山东晴雨表，山东也在下大雪，去了要督催地方官紧着些赈灾，明春度荒粮、种粮、牛具都要未雨绸缪。兖州府秋天夺佃，有几处佃农聚众闹事的，刘墉办过那些案子，闹过事的地方人心不稳，要加以抚恤。有些个为富不仁、囤积居奇的业主也不能放纵偏袒，凡事都有个理在里头，不偏不倚是为中庸。你们是一船去山东，还是一路查访走路？这么一问，前锋和珅就都看向刘墉。刘墉说道：皇上为臣等钦差，煌煌明诏昭示天下，还是一船走路为好。我们三人同行同止，有事可以随时商量，也不必拘定大摇大摆到济南。路途有事，臣等随时善折奏明，请旨施行再办。和珅说道：奴才以刘墉马首是瞻。前锋却叩头说：国泰于义简多年经营，盘根错节，京师省员有说不清的人事瓜葛，为防着他有所预备，或串通供词隐匿物证，转移财物，臣请封锁山东巡抚衙门驻京看折子师爷书房，所有驿站与山东交通书信，山东发往北京的一概不问，北京发往山东的一律拆检。因驿站是兵部管辖，所以要请旨办理。

0: 《红高粱》这部电影改编自莫言的同名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围绕主人公经营高粱酒坊后参与抗战的故事展开，刻画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中国普通劳动者的饱满群像。影片中人物敢爱敢恨，冲破束缚，勇于抗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中国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故事发生地山东潍坊高密市，一起走上这片充满热情和生命力的土地。高密不仅仅是莫言先生的故乡，更是他诸多文学作品创作灵感的源泉。这一次我们将跟随莫言先生的《卦象》这篇文章，开启在高密的旅行。
1: 高密民间艺术有三绝之说，三绝者泥塑、剪纸、铺绘年画之谓也。
2: 同学们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跟着书本去旅行的领队，大家上午好。感觉今天我们见面的地方非常的特别，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呢？
1: 潍坊。
2: 刚刚你们是不是从书中也读到了高密三绝呢？
1: 是。
2: 其实啊，关于高密三绝还有很多的历史跟文化值得我们去探寻。今天呢，我为你们请到了一位卢老师，带我们一起去旅行，好不好？
1: 好。
2: 走，出发。来，同学们，这位呢就是我们的卢老师。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
2: 老师你好。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见面呢？
4: 啊，同学们已经知道了。那么现在咱们所处的地方啊，就是莫言先生曾经就读过的小学。那么在他的作品《超越故乡》里，他曾经说过，那么我的文学作品充满着我童年时的感觉，而我的文学的生涯，则是从我走进这所学校的那一刻开始的。所以今天呀，咱们就去了解一下莫言先生文章中所说的高密三绝。
2: 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
1: 跟着书本去旅行，
2: 出发。
0: 莫言出生在高密市大兰乡平安村，在这个小村庄里，莫言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童年。这所大兰小学也正是他文学启蒙的地方。莫言先生在《超越故乡》这篇文章中写道：“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这样的童年必然地建立了一种与故乡血肉相连的关系。那么在莫言先生童年的记忆中，故乡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在文章中提到的高密三绝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5: 好漂亮呀、啊、你们看，这里有好多泥老虎啊。啊，
6: 这还有一头老花牛。
4: 对，这就是咱们本地的牛啊。同学们见过这个牛吗？
7: 见过
8: 啊。没见过。
4: 没见过是吧？其实呢，这个庭院啊哈，就是咱们这个以前的农村啊哈，司空见惯的一个场景。所以在这个庭院里面，大家会
9: 生的还有是什么呀？刚才说
10: 是喜鸭鸭。
9: 还有什么呀？
11: 还有这样的，
9: 还有晃动的。所以咱们聂家庄呢，它这个特色呢，就是从造型啊，形色生动，还有一个就是颜色。大家来看咱们这个前面的这是泥塑，那么它这个颜色哈、也是非常的鲜艳，非常的富有这个装饰性。
0: 各种玩具类的泥塑勾起了同学们好玩的天性。听说聂老师要教他们亲手制作一只泥老虎，同学们更是开心极了。聂家庄地处胶河流域，这里的泥土细腻，非常适合用来制作泥塑。在聂老师的帮助

0: 助下，同学们制作出了一个个带有奇思妙想的泥老虎。传统的高密泥塑造型憨朴，颜色鲜艳，现如今也有很多像同学们一样大胆创新的泥塑形象，同样憨态可掬，惹人喜爱。
1: 像我现在拿的这个老虎，它的颜色跟传统的泥塑相比就比较单纯，它用了整个的一个很亮的一个黄色，但是呢它这个中间的主要的这个图案是用的咱们高密剪纸的一个图形，就是龙的一个造型。
2: 老师，那个也是一幅剪纸吧？
3: 对。
4: 哇，好大一幅剪纸啊。
5: 走，我们去看看。
2: 这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吧？
5: 是，但好像是没有完全展出。
1: 同学们已经看出来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用剪纸表现的一个宋代的一个风俗画《清明上河图》。
2: 这都是人工剪出来的吗？
1: 对，整个的这个长卷全都是用剪刀把它一剪一剪的剪出来的，然后呢做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拼贴。
5: 哎，陆老师，咱们身后这边还有很多剪纸作品。
1: 那么你像这个金牛啊，金牛是这个表现的一个金牛奋蹄，很昂扬的一种动态。它这个头部啊，
3: 用的这个技法就比较粗犷，
1: 然后身子呢用了一些比较精巧的一些剪法。那么这呢就体现出来高密剪纸的一些艺术特色了。那么因为这个咱们这个地域的特点吧，就是它介于南北方之间啊，所以这个北方的剪纸的这个浑厚粗壮，还有南方剪纸的这种细腻秀丽啊，那么它在这里做了一个融合。这个呢就是咱们高密剪纸有别于其他地域剪纸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0: 莫言先生在作品《红高粱家族》中这样来形容高密的剪纸：高密剪纸玲珑剔透，淳朴浑厚，天马行空，自成风格。短短20个字概括了高密剪纸的艺术特点。莫言先生所说的高密三绝，书本旅行团已经见到了造型可爱的泥塑和生动形象的剪纸，那么另外一绝的铺灰年画又有什么故事呢？卢老师带书本旅行团来到了高密铺灰年画传承人吕真利的家中，一睹铺灰年画的风采。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邵阳 FM104.9。
1: 这是卢老师画的，也是吕老师画的啊。那看出来您这个和吕老师已经有非常深的这种渊源了啊。就是咱们这个通过这个五子多莲也好，还有这个文财神也好，那透露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民众啊，对咱们自己的这个家乡的艺术还是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感情在里边。
7: 是，毕竟我比较爱好那个普惠年画。
1: 是啊哈。
7: 来看看你的画。
1: 这是爷爷送给你的画。
7: 这不是我弟弟吗？看
1: 看，你看哪一个是像你？你看看哪一个像你？喜不喜欢？
5: 他害羞了。
0: 高密的铺灰年画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铺灰年画起源于唐宋时期，成熟于明代，鼎盛于清代。清代以后，高密制作铺灰年画的作坊遍地开花，如同莫言先生在作品《卦象》中说的：“每到冬闲，高密东北乡几乎家家都成了作坊，老婆孩子齐上阵，粉刷颜面的，勾勒眉眼的，涂抹颜色的，裱糊的，流水作业，批量生产。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场景？铺灰年画的铺灰究竟又是什么意思呢？带着这样的疑问，卢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一位石老师的家中。一进门，同学们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住了。
1: 同学们，这就是铺灰年画的绘制现场。这位是咱们传承人石老师和李老师。
8: 同学们好。
9: 老师好。
10: 老师，为什么这些画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1: 对，这就是咱们高密铺灰年画，尤其是写意年画的一个特点。大家会看到一字排开，很多年画同时绘制，先完成一个灰稿的起稿定型以后啊，剩下的咱们就可以展开来描绘了。铺灰年画有一个画诀，就是
3: 刷刷刷，野柳栽花，
1: 大刷狂涂，苗子勾拉，细心粉脸，

0: 眼巧画，带要好看，选材刻花。现在看的这个两位老师绘制的这个现场，就非常形象的把咱们刚才这个画卷、做了一个展示。啊、
1: 哦，那同学们，你们想不想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铺灰的过程呢？
2: 想。
3: 好，我可以带你们去看一看咱们铺灰。
1: 好，走。
4: 这迅速发展的。这个时候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市民生活也是极大的丰富了。嗯，所以呢，他们对于花灯的新奇性和娱乐性都有了更高的追求。哦，
5: 原来是这样。张老师您看啊，你看古代的工匠他们创造发明了那么多新奇的花灯，但实际上他们的实用价值呢还是不变的，都是为了照明，但是他们的艺术价值是得到了提高。
4: 嗯，其实我们现在好多花灯手艺啊已经失传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南京的这个青花花灯手艺人，他们会利用新技术，结合传统的花灯进行一些创新。所以啊，咱们南京的青花花灯现在也是当地非常重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哎，
5: 真是这样啊！所以说，年年逛灯市也是过年的一种仪式。那今天大家想不想带盏花灯回家？
6: 想。
4: 好，同学们，那下面我带大家亲自去做一盏花灯，好不好？
6: 好。
4: 走。
7: 南京有句俗话，过年不到夫子庙关灯等于没有过年，到夫子庙不买盏灯等于没有过好年。今天书本旅行团来到了夫子庙，他们不仅要关灯，还要亲手做一盏花灯。张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秦淮灯彩的手工坊，找到了秦淮灯彩的代表性传承人曹真荣老师。曹老师会教同学们做一盏什么

0: 火树银花合，新桥铁锁开，虽然描绘的不是古代南京的灯会，但古往今来全国各地灯会火树银花灿若白昼的景象都是相似的，唯一不同的是古时候的元宵节更能体现人们那种金无不敬业，玉漏莫相催的心情吧。
1: 在过去啊，古代有一个宵禁的制度，也就是说到晚上的时候，对平民老百姓而言，他们不能够随便的走动，而且呢，老百姓平常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但是到了元宵节的时候不一样，皇家会取消宵禁，这一天呢可以自由的流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平常都把大家关在家里，每天认真的学习写作业，不允许你出去，突然说过了三四个月给你放一天假，你打算怎么过这一天啊？
2: 大家如果放一天假都会开心的玩，是不是？
1: 对，所以啊，就是有了这个宵禁的制度之后，元宵节可能是特别的热闹。大家再回想一下我们这首诗的尾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负责戒严的守卫取消了夜禁，大家可以彻夜的黄昏，用来计时的玉漏你慢点滴，今晚啊不要着急催着我们回家了
2: 呀。太好了，那咱们今天晚上也不要着急回家，慢慢的逛花灯，好不好？
3: 好，
2: 走。
0: 南京灯会的特色在于将传统扎灯技艺与现代科技结合，打造集形、色、声、光、动于一体的灯组，使得小型花灯精巧而不失气势，大型花灯震撼又不失灵动。观赏着这些造型各异的花灯，同学们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
2: 小兔子灯是不是很好看？
4: 挺像
2: 哎。关键你们有没有发现灯有没有在
5: 动？
2: 对，就跟那个花瓶的灯，是不是？
6: 我的手也在这样。
2: 是不是？还有那个花胡子老爷爷，他的手也在一上一下。对，那我觉得这个灯里边一定是有机关的。那我想问问张老师，古代的灯会上是不是也有这种有机关的灯呢？
1: 其实古代有机关的灯还是蛮多的。在光绪33年的时候，我们水西门的灯会，灯里面有一个戏台，戏台上呢里面还有各种不同的人物，这个人物通过机关它能转动起来。
2: 哇，这个太高超了，对吗？是不是跟现代科技一样？太了不起了。
1: 同学们，那我们继续往前面看。
2: 好，
3: 走啊。
0: 灯会的热闹不仅在于灯火通明的城市夜景和纷至沓来的观灯人，也在于市肆商铺日夜不休的吆喝声所构成的市井气息，当然更少不了杂耍、猜灯谜等活动带给民众的参与感。赏灯的过程中，同学们在夫子庙长廊的一角也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灯谜，他们能顺利猜出谜底吗？
2: 每个人来看一看能不能猜出来，好不好？
7: 大人不在，小孩在。
8: 1月2日明星来。
2: 同学们有没有能猜出来的呀？
9: 没有，太难了。
2: 来来来来来，张老师，我觉得这些灯谜对于孩子们来说好像确实是有一些难度的啊。
1: 是的，这些灯谜的确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啊，灯谜在过去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文虎。大家知道为什么把灯谜比喻成老虎吗？
10: 应该是老虎难以捕捉吧。
1: 嘿，还真有这么一个说法。大家都知道老虎是百兽之王，它往往这个行踪难定。我们呢猜灯谜。

0: 啊，可能边上的同学啊、朋友啊就会说，
1: 嘴巴不好闻，
0: 对，啊，这个我们叫做生理性口臭。那这种口臭呢，你可能刷牙刷得更好一点，啊，漱口漱得更勤快一点，啊，就没有了。那病理性口臭就是你这种味道，就是包括朋友啊、亲戚啊，包括你自己，哎，都觉得有味道，然后这种问题持续2周以上了，那就是真的有口臭了。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您不是说口臭是不是跟刷牙相关吗？
1: 对，
0: 其实口臭跟口腔的问题了，它的相关性是在80-90%的，这个是有研究可以表明的。那么还有一两成呢，就是呼吸系统的，胃肠道的，还包括肝肾功能这一块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讲到。那么我今天现在吧，现在跟大家主要讲的就是，
2: 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
1: 错过了，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几十年来牙齿都刷得不对。你像我们从小接受的刷牙的教育，就是不要横着刷牙齿啊，一定要从上往下，或者从下往上。哎，这个简单的方法可能很多人掌握了。那究竟时长是多少？舌头要不要刷？智齿要不要刷？应该怎么刷？那引起口臭的刷牙的这个原因，我们到底是刷牙有多大的关联？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罗主任。罗主任你好。
0: 你好，大家好。
1: 好，今天我看到您带了这个器具过来了。这个器具平时主要是在课题的研究上，还是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给病人用到呢？
0: 啊，这个就是我门诊健康宣教的一些器械，就是今天带过来给大家学习，等会儿还得拿回去呢。
1: 我不会留着的。好，那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得更加仔细了。
0: 对。
1: 首先，刷牙的时长、刷牙的方法，您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好吗？
0: 好，那么今天带过来这个模型呢，是我们一个病理的模型，但是呢，我们平时刷牙也是用这个模型的，还有一个更大一点的，但是这个呢模型，我是觉得，口腔的话1:1，我们更加好操作一些。那么刷牙的话，其实在我的小时候，家长是不教的，可能在，
1: 哎，我小时候的那个方
0: 对，
1: 法对吗？就是什么
0: 对，
1: 从上往下，
0: 对，
1: 从下往
0: 这
1: 上，
0: 个到了90后，可能就会家长就会注重一些了，就会说上下刷，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更仔细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就我们专业叫做改良的巴氏刷牙法。但是我跟病人沟通的时候，或者说我跟我的朋友啊亲戚沟通的时候是不这么教的，我们不会教，
1: 明
0: 我们
1: 白。
0: 说的话就是上下刷，咱们上下刷哈。然后其实很简单，你拿到一个牙刷，你每天都做嘛，这个动作就是刷牙，对不对？刷牙其实就刚才说的，刷完以后，就是用到这个东西。
1: 牙线，
0: 对，
1: 现在牙线用的还挺普及的。我觉得小时候可能家里人用的比较多的是牙签儿，家家户户都有牙签儿，但现在大家都开始用牙线了。
0: 牙签儿也能用，牙签它不是不能用。那像这一头是不是像个牙签儿？
1: 像。
0: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用牙签的，是不是？老人家，缝很大，塞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后
1: 用
0: 牙，
1: 牙线更
0: 对，
1: 好。
0: 用牙签可以，但是我们不推荐。但是有的时候家里面可能只有牙签，那你就把那大的牙缝的那食物残渣清一下，
1: 清理。
0: 就可以。但是涉及到这些，你这个地方没有牙缝啊，对不对？你可能进不去。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叫牙线棒，还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牙线，我只说牙线棒。

0: 啊，牙线棒的话，你可以做到一个棱面的清洁，就来回拉，像拉锯一样，进去以后，然后贴着一颗牙的棱面刮一下，再
1: 刮一
0: 贴
1: 下，
0: 着另外一颗牙的牙面刮一下，你这样清了两个棱面，对不对？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也是我自己用的。我刚才不是说我有牙周炎吗？
1: 哎，这个工具我生活当中很少见到，但在口腔医院可能见到过。
0: 对，其实这个工具
1: 更好是吧？
0: 不是更好，更适合有牙周炎的人群。
2: 保护湿地，保护鸟类家园，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情况跟我们家孩子情况是一样的，
1: 样样的，
0: 一样一样，真的是一样一样的。那么我就从我自己孩子身上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他6岁，那么他应该是开始要换牙了。换牙，剔牙期本身就不太好清洁。其实我先教您想一想。这个就6岁的小朋友，他其实口腔的精细动作，他操作的没有那么好。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建议他刷2次牙，首先你让他自己刷一次，数300下，然后家长再帮他刷一次牙，对，再刷300下。那么这个是就是说明，小朋友确实需要家长的一个协助。另外呢，就是。乳牙和剔牙期，就乳牙和恒牙交替期，它其实是容易长虫牙的。所以，我曾经在北京进修3个月，就2个月没有见到它，然后回来它就长了3颗虫牙，就是因为它爸爸没有
1: 监督它，
0: 对，没有监督它使用牙线。那么我们在它应该是6岁多的时候，它就长了2颗虫牙。那我一回来，我是怎么知道它长了虫牙呢？就它张口一跟我说话，
1: 嘴里就有味儿吗？
0: 对，怎么这么大的味儿啊？然后我就一看，哇，2颗牙就已经取坏了。然后我就带到我们儿科医生那里做了2个牙冠。又补了牙，又做了根管治疗，又做了2个牙冠。
1: 还要根管治疗啊？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我觉得根管治疗感觉好像牙齿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0: 乳牙和恒牙它是不一样的。乳牙小朋友的牙齿它比较短，然后它的髓腔是比较宽的。所以一旦你有一些细菌，你发现它只有一个小口。其实它里面已经
1: 坏掉很多了。
0: 对，坏到牙髓了。
1: 天哪！
0: 所以这种慢性它也不痛，但是你给它做治疗的时候磨着磨着就感觉。小朋友就受不了，说很疼，这就是已经穿髓了。
1: 是啊，
0: 所以我们就做了根管治疗呀。
1: 哎呀，这个情况已经是很严重了，我觉得。
0: 所以刚才
1: 这个家长，
0: 对这个家长的问题就是涉及到这个，就是你好好刷牙。刚才我们教了大家刷牙，另外小朋友也是要用牙线的。那小朋友呢，网上有那种小朋友专用的牙线，它就是没有这个钩，没有这个尖尖的，你可以给他用，让他每次吃完饭以后清一下，剔一下牙齿。刚才那家长好像，
1: 您说，他
0: 说到有口呼吸，
1: 晚上睡觉张口呼吸，会不会是什么积食，还是口腔菌群？说是不是要干预？
0: 现在的小朋友呢，其实生活条件太好了，他们的咀嚼的做得不够，因为我们的食物都是精粮，所以咬合其实是不够的，那么现在就是。合并了一个鼻部的问题，就呼吸道问题，这个肯定就是一个问题。那么至于你吃早饭的问题啊，不管你几点起，我们都是建议你起来要吃点东西的。这个不仅有利于你的身体和胃部，尤其是对口腔的问题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的。因为我们口腔的清洁，除了你刷牙以外，我们有一个自洁作用，我们叫做唾液自洁。就是你通过你的咀嚼呀、你的咬合呀，会刺激我们的唾液腺分泌唾液。所以口水啊，口水很重要的哦。老年人如果口水减少的话，他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保养，保养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尽量不要熬夜，第二个就是早上一定要吃早饭，早饭的重要性方方面面吧。
1: 就体现在刚才我们说的，有些朋友他就会有明显的发现，我不吃早餐，我的口气就特别重。但是如果我吃了早餐，哎，这个状况就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大家就是常年口臭浑然不知，从来找不到原因。

0: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罗主任，刷牙的时候喜欢挤了牙膏蘸点水，现在又有一个说法说牙膏挤出来挤在牙刷上直接怼到牙齿上刷，这个有没有区别，还是说其实无所谓，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是否牙膏要沾水，还是直接就是干牙膏在自己牙齿上面刷就行？
1: 建议不沾水。
0: 干牙膏。
1: 对，干牙膏。
0: 嗯，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唾液可以湿润，如果你沾了水的话，它的
0: 稀释了吗？
1: 对，稀释的更多一些。
0: 哦，
1: 而且你沾了水的话，你的牙刷就会变湿呀，对不对？
0: 对，牙刷变湿。
1: 所以你牙刷变湿了以后，那么你再去用唾液的气体的，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用手这样捂着你的嘴巴，捂久一点，然后再哈一口气，然后再闻一下，轻轻的，味道都是有的。
0: 我现在一点味道都没有，正常吗？
1: 您是特别健康的那一瓜。
0: 哎呀，谢谢，又得到了罗主任的夸奖。
1: 对，我自己本人是有一点点的。
0: 哦，
1: 嗯，
0: 那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怕社交的时候出现这种尴尬，他们会买一些这种什么口气清新的糖啊，或者是平常就嚼嚼口香糖啊。您觉得这个好吗？对牙齿好吗？养成这个习惯，没事儿每天就含两颗，或者是吃两颗。
1: 不建议，
0: 不建议。
1: 对，
0: 嗯，
1: 首先你有没有口气，你自己都不知道呢，你就开始用药了，相当于你这个是不合理用药呢。包括我们的漱口水啊，口香糖啊，其实在你就是没有诊断之前，我们其实都不建议的。
0: 嗯，
1: 为什么？你想一想，你觉得有味道和你诊断有味道本身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你觉得有味道，可能别人就没觉得有味道，或者你漱个口刷个牙就行了。
0: 嗯，
1: 一旦你开始使用那个漱口水或者说口香糖的话，它有两个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
0: 嗯，
1: 第一个呢，你用漱口水的话，其实漱口水通常它是一个消炎，应该叫做一个，应该都是有一点点消炎成分的。
0: 嗯，
1: 不管是我们超市里卖的，还是我们药店里卖的，或多或少都会破坏这个口腔菌群。
0: 嗯，
1: 所以会导致它失调。第二个口香糖的话，口香糖的，它的、
2: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
0: 牙齿清理的也非常好，但是依然有味道。有朋友就说，你这个不是口臭，你这个可能是有胃病。还有一位朋友，
6: 原告我起诉他就是用了我有一定标识的，我是受法律保护有一定标识的字号，是不是？然后就把那个货架转给他了。后面呢，本来我是要清货的，因为他说他也是想要做我们这个行业。
7: 嗯，也卖食品。
6: 对对对，然后我就把我的货也就是处理价给他了。
7: 嗯，
6: 等于他就是接了货架和货。然后我有一张那个5年期的合同，就是比较有价值的合同，是刚和房东签的5年，那个每年的租金比隔壁就是要便宜2万，相当于那张合同就价值10万块，就这样子，我就等于每一个那个转让的都有对应的货款，然后呢，就一共是18.5万，就等于每一个对应的都分别写了那个货款给他了，然后他呢就觉得是整体转让，但是我们合同里没有写名字给他，我们口头交接的时候也从来没提过店名，他就以为是他的，我就以为是各用各的营业执照，就各用各的店名，所以现在呢就有争执了。
7: 嗯，相当于你在转让的时候，他误认为连着你的招牌一起传给他了，但你并不想把招牌给他，对不对？
6: 啊，对。
7: 嗯，好，我们来请教专业的穆律，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看哪些细节，怎么样来界定呢？您来帮帮我们的范女士，好不好？
8: 嗯，好的，就是您之前，您可以去找一个这个公证处啊，把您的这些交易流水，包括这些或这些招牌来找到您，然后信任您的这些东西啊，完整的进行一个公证啊。这公证员经常做这种公证，他们是知道如何。

0: 合作。
1: 我健康家，
2: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3: 妈，怎么样了？
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6: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7: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8: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5: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7: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
9: 证据吧，
10: 我录了他的视频啊，录了他的本人的视频啊，欠我老爸的18000。
9: 哦，那这一万他为什么不给呢？他有没有给出什么理由或者是解释呢？
10: 他就是说他是两个老板合伙的嘛，就是说那个老板全部拉的钱用光了，怎么怎么了，就是这样说啊，因为他们是两个老板合伙的吧。
9: 也就是说他的理由是对方应该给钱而不是自己应该给这个工资，是不是？
10: 啊，对对对，他就是可以说那一个老板全部拉钱用完了，怎么怎么的。
9: 我们来请教穆律来帮忙，这种情况下这个钱首先第一还能要回来吗？第二我怎么要更快一些呢？来帮忙。
11: 这个首先是听您说已经是前年要的上一次的工资了，所以说这个确实要尽快处理了，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因为诉讼时效一般是3年嘛，现在应该如果前年的话大概已经过了2年，用他公司的账号付出的，那如果是他从公司的账号付出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公司列为这个共同被告。
9: 也就除了个人，是工地是在哪里啊？
10: 工地是在万城，长沙市万城县那里。
9: 那老板是哪里人呢？
10: 老板是益阳的。
9: 益阳的，那在哪里起诉？他有没有这个资质？在你的观点里面，你问过他们没有？有还是没有？
12: 他们有，他们肯定是有资质才能办啊。他们的那个医疗机构，相当于是一个高端的医疗机构吧，相当于还有整形美容的综合的。
9: 好，我们来请穆律来帮您，看看有哪些细节需要补充。
11: 这个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您要先核查他是否有这个资质，不是说他能开店他就有这个医疗的资质的。因为像很多这个现在出现很多那种三无的这个整形机构啊，或者一些三无的这些体检医院都是有的，他不一定是有资质的。那可以您先去这个相关的部门去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资质，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进行一个投诉，这第一吧，是没有资质的，那可以就说可以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一定损伤。那这个损伤的话，如果他们不承认，您后续可以就前面的那些事情，再申请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鉴定是吧？鉴定到底您的这个后续，就包括您说这个在家里躺了几个星期吧，是吧？然后这个出现这个眩晕呀这些东西，到底跟他们的这个抽血项目有没有因果关系，是吧？您要证明，于是也要有。

0: 和客观的东西去证明，确实是因为他的操作导致了您的这个后面的这些身体损伤。嗯，那他后面的那个愿意退给您的这个钱，您肯定要先拿到手啊，对吧？总比这个后面闹僵了之后，他这个几千块钱都不愿意退给您呢。
1: 就是相当于我们有一个减少损失的缓冲期，而且我们去做治疗的话，它不是我们去买一个包子、买一个馒头、买一个面包啊，你还损伤了身体，你还说躺了很多天下不了床，这个听上去很严重的。所以我们首先问的是资质问题，这个是您要需要根据这个思路来调理的。第一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资质，第二您先把剩的钱先退到手，第三我们刚刚目录也给了您很多支招的内容啊，我估计您一下子听懵了，没关系，我们到时候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你一对应来找一找这个流程和思路。因为我刚刚听你讲，你更多的是现在在情绪上面上头，但这个调理咱们还是要清晰。
0: 是的，其实您可以就是先去申请一下这个鉴定，到底就是说您的身体损伤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吧？然后您的这个损伤到底跟他们的操作有没有因果关系？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如果有因果关系，那他需要赔偿您哪些这个损失？包括比如说您这个身体这个损伤需要多长时间的恢复期，需要多长时间的这个误工期啊，需要多少的这个营养期，是吧？要营养费，是吧？然后后面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可能还要存在哪些费用，这个都可以是鉴定出来的。包括您后面如果说因为它造成这个损伤，您再去这个正规的医院去治疗，那您要保存好这个发票啊、支付记录啊，这些都是您的医疗费，那您后面可以再去找他追偿的。
1: 你总不能吃了这个亏就直接吞进肚子里吧，对不对？
2: 就是我是4月份身体出现那个的情况，那他那里治疗对我没效果，我身体原因我肯定还是会找其他的方式，其他的途径去治疗我的身体，我不会等着他去。
1: 刚刚穆律讲了呀，就是你去后续其他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治疗的发票，这些东西你都要保存好，他刚刚提到了。欧阳女士，我估计你这个思路理清还需要一点时间，晚一些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菜单栏有点击就可以回听了，这第一点。第二点，穆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是很有条理性的，您到时候在我们的群里来看看，一二三四点一点一点对照去，好不好？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

0: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

0: 时间两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

0: 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0: 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通过啊，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啊，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啊，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3: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5: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7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7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3: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5: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5: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6: 协复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7: 国资双向联动，产业协同共兴。省政府与上海国投公司举行工作会谈，毛伟明、袁国华出席。
6: 活力中国调研型专栏，今天请听湖南制造的创新活力。
7: 小身板
6: 250%，企业死磕12年的脊内酯填补了国内生物可降解新材料产业链的关键环节。用该材料生产的塑料制品能够快速的自然降解，有效减少白色污染。2024年，企业升级为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拿到专项政策扶持。 目前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从2022年的6.19%提升至

0: 2025年的 22.96% 位列全球前三。湖南巨人新材料股份公司总经理尹华清：
1: 公司上市以后，我们将加快推进40,000吨木头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拓宽公司产品的应用领域，尤其是生物降解摩擦的应用领域。
2: 十几年来，岳阳不是简单给企业补贴，而是用心培育。云溪区是全国知名的绿色化工园区，背靠巴林石化的原料基础，政府顺势推行企业转型战略，把巨人这类精细新材料企业纳入石化冶炼重点项目。原料
0: 眼下，一辆专为意大利市场定制的垃圾车正在迎风环境长沙产业园进行最后的测试。垃圾装载结束之后，操作员只需要一次按键，压田机构便自动闭合锁紧，确保行车全程零飘洒无异味。同时，车身的侧板可以向外开启，车尾的位置还设有站立平台。迎风环境改变过去等产品出来再去找市场的老规矩，先找城市再研发产品，在意大利组建团队收购工厂，根据当地街巷狭窄坡道起伏的特点定制了这款产品。
2: 除了垃圾环保车，公司新能源车辆出口显著增长，今年销售额上半年增长了5倍。企业扬帆出海的背后也离不开湖南营商环境的托举。从推荐并指导公司成功获批对外援助物资项目总承包企业资格，到协调海关开通绿色通道，保障订单如期出海，一系列看得见摸得着的务实举措，切实降低了企业的出海成本。长沙迎风环境产业有限公司装备事业部战略发展及市场部部长刘洪甫：
3: 在资金和出海的一些这个政策方面，湖南省长沙市和各级对我们的帮扶也是非常的多。我们这个意大利工厂和泰国工厂的一个运转啊，也是非常的良好，并且我们在中东的这个工厂建设啊，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所以我们海外市场的这个开拓，也是取得了多点开花啊，非常好的一个业绩。
0: 在三一重工18号工厂，施比特机器人搭建的钢板切割下料分拣生产线，让分拣环节人工减少60%以上，产能提升3倍。
2: 按照相关的规定，航班因为极端天气原因取消或延误，航空公司可协助旅客安排食宿，但相关费用一般由旅客自理，航司不提供经济补偿。已购买延误险的旅客可凭航班变动证明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具体以保险合同条款为准。
0: 12号，经郴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永兴县新兴煤矿恢复生产。至此，全省已经有12家煤矌，其中8家省属煤矌，4家民营煤矌，经属地人民政府组织自然资源、公安、电力、应急、矿山安全监察等部门验收合格之后批准复产，还有37家煤矌正在积极整改，复工复产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2: 山西沁源县522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省各地煤矿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立即部署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并结合全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面排查整治煤矿瓦斯、水害、隐蔽工作面等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对存在重大问题隐患和安全不托底的煤矿依法予以停产整改。
0: 6月19号，省安委办印发通知，要求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依法依规推进煤矿复工复产工作。产煤市县相继出台煤矿复工复产工作方案，坚持依法依规一矿一测分类施测，推进符合安全条件的煤矿有序复工复产。
2: 下一步，我省将持续深化煤矿突出问题整治，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监控数据造假、违法转包分包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事故发生。
0: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 C919 圆满完成首次国际商业航班飞行。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之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
2: 8月12号上午，随着一艘5000吨级空载试验船缓缓地从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驶出，平陆运河实验正式启动。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成立。

0: 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开辟了西江至北部湾的江海直连通道。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计划今年9月通航，将进一步畅通西南地区出海通道，便利中国与东盟及全球经贸往来。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三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
1: 12号，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湖南省千百实企业培育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已于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在全省工业领域构建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力争到2028年培育营收过1000亿元企业8家，过100亿元企业60家，过10亿元企业400家，带动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方案明确支持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鼓励通过国际并购导入外部优质资源，同时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生态，支持企业主导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一批 5G 加工业互联网标杆工厂。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您好，欢迎来到畅享纯净旅行社，请问您的旅行目的地是？比如来一个瑞士洗肺之旅，感受世界花园日内瓦的清新空气，或者去看看新西兰迷人的海滩和森林，再或者去冰岛，拥抱大自然的纯净和壮观。
1: 啊，可是我能不能不去这么远，也能感受到这些呢？
2: 留住身边的纯净自然，需要我们做出一点绿色的改变，推进生态文明，打造美丽中国。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当地时间6日。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7: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8: 我的笔在哪里、啊？
9: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6: 等一下，
2: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8: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8: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9: 大山里的新鲜优质农产品愁销路该怎么办？我们来看看湘西永顺县是怎么做的。在永顺县石堤镇塌沙村，这儿把上门收购加直播带货联动起来，精准破解山区农产品销售难题，切实打通农产品出山进城的最后一公里。当地的公益团队主播们组成供销收购小分队，他们一组组深入村寨院落，重点为年迈体弱、行动不便的农户提供上门收购服务，集中收储煤茶、干菜、腊肉等农副产品，有效解决老年农户有货卖不出、出山卖不掉的难题。永顺县石堤镇塌沙村村民谢菊香：
10: 目前老大我这儿走不动。
9: 为保障帮扶精准落地，惠龙山街道逐户摸排建账，筛选23户困难家庭，实行共性加个性分类改造，全程监督工程质量。益阳市鹤山区惠龙山街道南站社区居民肖平平：
11: 政府给我们把全面切补就分上了，再只剩了一个电饭煲给我们儿子灯塔，我是真心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与厚爱。
9: 益阳市鹤山区惠龙山街道南站社区工作人员贺同钻：
12: 重点聚焦辖区高龄老人、独居群众、因病致残人员，结合幸福安居、暖心厨房两项惠民举措，让独居老人住得更放心、更安心。
9: 目前，鹤山区已完成幸福安居危房试点改造39户，暖心厨房试点升级374户，覆盖多类困难群体，推动社会救助从基础兜底向品质提升延伸。近日，湘西州吉首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辖区突发短时极端强降雨，黔州街道单点降雨量达153.8毫米，强降雨导致万荣江黔州新区河段水位快速上涨，西门口村低洼区域出现了河水漫溢、道路积水等险情，群众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险情发生后，黔州街道西门口村迅速开展抢险避险工作，因为及时果断转移群众，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村干部陈秀燕、雷福建等带领党员、应急民兵共27人深入

0: 鹿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2: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3: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4: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1: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5: 恭喜恭喜，
6: 好漂亮，位置
7: 走，往里面走。
8: 恭喜恭喜，
9: 谢谢大家，
10: 新娘真漂亮。
11: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哎、
3: 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2: 还是双层的呢。
13: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4: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3: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5: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6: 祝你们幸福，
1: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3: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3: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